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九十二篇第五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甘心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尤其在这末后的世代，更要警醒，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件心事，我们思想一件心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到21节，以赛亚书43章1到2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

以赛亚书第43章1-21节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，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你要将有眼而瞎，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会合，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，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我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，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，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3:1-21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9节，以赛亚书43:19，经文说道：“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以赛亚书43:19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43:19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“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以赛亚书43:19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一件新事，你生命中最戏剧化的改变是由神主动，不是由你主动。那些在圣经中被神重用的人都是普通人，他们被赐予神圣的任务，这些任务绝对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得来的，主通常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临到他们，他们根本没有向神寻求任何重大的指示。尽管如此，主看到他们的心，知道他们是值得信任的。当神要开始建立一个国度，他开始向亚伯拉罕说话，救赎主将借着这个国降临在世上。当神要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，他向摩西显现，神发现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是敬虔的人，可以带领他的百姓。当神让玛利亚知道自己要做弥赛亚的母亲时，他的作为令玛利亚讶异。当神的儿子要把那基温的好消息传播全世界时，他挑选了12个平凡、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做门徒。在历世历代，神主动在人们每日的生活中，成就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物。神可能在你生命中开始一项新事，当他向你透露他的计划时，要相信他，与他紧密同行，不要让你目前忙碌的活动捆绑，以至于无法得到神所要给你的体验。你将会看见神在你的生活中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切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一件新事这个题目。南宋诗人陆游有一句著名的诗句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我们的人生常常会走到一个地步，以为再无出路。神说：“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当神介入，事情就有了转机。当我们四面被困住时，不是问出路在哪里，而是问我的神在哪里，他能做我未曾想到的事。他不是被昨天限制的神，他昨日能，今日也能。神只是他要做的事。昔日神借着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今日 神要让被掳走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。面对新的艰难，神会赐下新的恩典。诗人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时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旷野不再是旷野，神说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神做新事，目的不只是让我们感到惊喜，而是让我们述说他的美德。他为自己的荣耀造了我们，我们是他恩典的杰作。当我们的生命有如荒凉的旷野，神能赐下生命，他要再造新天新地，要将一切尽都更新。先知预言，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神能使我们被罪玷污毁坏的生命进到新的秩序里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而如今神的灵也运行在信的人心里。保罗说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先知以赛亚领受启示，就预告了万物复兴，就是人间咒诅除掉的光景，那就是新天新地来临的景象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是在神眼中败坏的。在新天新地里，耶稣基督已经使万物更新，那时罪的律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被解除了。魔鬼是最大的欺压者，基督要把他粉碎，他要伤蛇的头，要毁灭他的国，他要在仇敌中间掌权，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撒旦的权势。当福音传开的时候，许多人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旧约因为神保守他的圣城，所以有许多荣耀的事在耶路撒冷发生。新约，神也会保守他的教会。在基督的国度里，邻里重生的人会喜爱真理，喜爱神的圣洁，并展现基督的公义和爱心。豺狼一般的本性会改变，在神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在教会里重生得救的人，因为领受新的心和新的灵，不再是要被律法约束的旧约关系，而是生命连结的新约关系，是被充满万有者一切的丰富所充满。诗人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 那乳养小羊的。以西结书34章11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15节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彼得说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不是环境改变，而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的我们，继续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新事。或像五旬节的时候，神突然动工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群众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奇特现象惊讶不已，有人困惑，有人讥笑，说门徒是喝醉了，是被新酒灌满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彼得跟11个使徒站起来，彼得代表众使徒发言，高声说，勇敢传讲出教会历史上第一篇基督教讲章。彼得站起来向众人讲到这一幕本身就是奇迹。不久前他才3次不认主，但现在他却是勇敢站在千万人面前宣告福音，要大家侧耳听他的话。神要做的新事无人能阻挡，因为是他的热心在做这事。神所做的新事连野兽都尊重。当神救赎他的百姓时，受造界也开始听见更新的脚步声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我们的心意就会更新变化。那些被魔鬼掳走的人不但没有求告神，反倒厌烦神。神若不向他们施恩，他们就对神冷淡。但耶和华的赎民不是这样，神救赎自己的百姓，使他们得生命，连带也使受造界重新显出他的荣耀。旧约不是单纯记录民族历史，而在描述神如何为罪人预备救恩。神记着以色列的历史，在其中预备了救恩的道路，并且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峰。以色列人不忠于神的约，招致神的管教，却不能使神的应许落空。保罗在罗马书3章说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以色列人的犯罪把自己带进巴比伦，神兴起古列就成为预表基督的牧人。以斯拉记载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凡做耶和华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他的殿。就这样满了70年，神信实的使被掳的人归回，神主动施恩做成这件新事。但真正把巴比伦带出人心的是基督。古列带来历史性的归回，基督带来生命本质的更新。是神先做新事，我们才能成为新人。因为神在基督里开始新的创造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的国不是政治性的，不是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，而是先在你我里面建立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不错，万物都要复兴， 就是先从基督借着圣灵在人心中掌权开始。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神的国在一个被人公认有罪的女人心里，却不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心里。今天你我做基督徒，就是加入了天上众圣徒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千万的天使跟我们一块儿敬拜，是不属神的人所无，属神的人所独有的。神的荣耀不再在西乃山，而在锡安山；不在地上的耶路撒冷，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就如神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，神最终要把他所有的百姓带进天上永恒的圣城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神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成圣就是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过程，是与主同住、灵里合一带来的结果。一个有罪的人被转化成爱子的形状，渐渐脱离罪的辖制。而论到这祭温，彼得说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神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所做的心事，起点永远在神，是由他开始，不是人的意思能左右。我们要有信心，不要让过去的经验限制神今天的作为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的作为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极其深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而让我们心里长存活泼的盼望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不好的时候，你做了心事，你也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救了我们。我们经历这一切以后，就述说你的美德，见证你是何等信实。感谢你，使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成为你恩典的杰作。父啊，你是如何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如何使我们在你的爱子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做你感动我们做的心事，这一切都是世人可以看见的。主啊，你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，你不能指望坏树结好果子，而你乐意更新改变我们，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，显在这个时代如同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主，我们乐意与你同工，愿你借着我们彰显你的荣美，愿你持续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可能、新的盼望、新的亮光。人的不信不会改变做新事的你，你能。我们单单仰望你，并把一切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2: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3: 万峰博士。
4: 主啊，
1: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证明为何总是受苦？

0: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1: 我是童真。
0: 好，童真牧师好啊。那我们呢就收到听众朋友不同的问题，这个节目呢也是解答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问题，有些好深奥我们也不太会，有些很简单我也会。那这一题呢我就有点模糊，所以我专门回去呢问了一下我教会的弟兄姊妹，然后呢他这个是手机尾号7475，是刘姊妹，她说我想问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怎么判断是一时冲动还是圣灵带领呢？
1: 圣灵的带领不等于一般的强烈感觉，所以呢情绪很强很急可能只是冲动
0: 啊，但是也不能够圣灵带领嘛，圣灵也可以让我们很急快快的做啊。
1: 但是呢你应该要先问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呢？是否出于爱啊、诚实啊、节制，而不是骄傲啊、报复和恐惧？很多问题要问的。
0: 嗯，我跟你说两个例子，我都不知道是一时冲动还是圣灵感动。
1: 嗯，
0: 就是例如呢，我们这个月开始的时候，9月1号呢，我们在良友电台就搞了一个祷告会。
1: 嗯，好。
0: 然后呢？我就在8月20几号的时候，就是前一个礼拜四呢，我就在早上做直播的时候就在想，哎呀，现在泥石流这么厉害，不如搞一个祷告会吧。然后呢就匆匆忙忙就问问台长，问问文慧老师，然后就哎就这样搞了。我都不知道我是冲动还是圣灵感动。
1: 但是呢我觉得呢你的情况我看是圣灵感动比较多一点。
0: 为什么呢？
1: 因为呢都是为人好嘛，还有呢就是其实真的很需要积极的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真的在很危险的情况，或者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但是他们还需要帮助的，所以这个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我们基督徒能做的事情。
0: 做好事情就是圣灵感动，做坏事情就一时冲动吗？
1: 大概都可以这样说。
0: 我不是这样判断，因为呢我再说一个例子，就是呢在8月初的时候，其实7月的时候呢我一直呢都很想奉献支持教会的一项的事工，
1: 那就做啊，
0: 然后呢、
1: 啊、
0: 就懒惰，觉得奉献好麻烦呢，要按这个按那个，因为我们教会的机制很复杂，然后呢弄了好久，然后拖了好几个礼拜，还是欠了教会一点奉献，明明做了决定但是又拖着，因为也不晓得比我经常的那个钱多了一些了哈。然后呢于是我就过了好几个礼拜还在催，哎，觉得还是要给的，你已经说过要给了，为什么不给呢？
1: 所以
0: 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灵感动，就是一直呢如果你推的话呢就会持续不断跟你说，甚至过了一些时间还在催逼你的，这个圣灵感动。我觉得
1: 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是不断的，而且呢是好的，催逼你做的事情呢一定不是坏事啊，不过可能因为你觉得要奉献
0: 很多钱呢，对呀、
1: 所以呢就一直在拖延。
0: 对呀、所以祷告会呢我就觉得是圣灵利用了我的一时冲动啊、但是呢那个奉献那个呢就是我是冲动想杀下来，怎知圣灵推动。
1: 但是呢其实为那些灾民祷告呢不会是圣灵勉强的，他应该是很急于来感动你，也推动我们电台去做这样的事情，
0: 也希望
1: 这个很值得的，你知道吗？
0: 也希望呢圣灵的感动不是只是推动你一天的祷告，而是推动你持续的祷告，这个就真的圣灵感动了。如果你只有一次的祷告，那个就真的一时冲动了。我觉得
1: 其实呢当我们看见他们的画面的时候，马上就祷告，主啊求你怜悯止住这样的灾害，还有呢救那些还在有生命气息的人，他们能够好回来，不要了找不到，
0: 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了。
2: 主啊救救我。
0: 好，继续来到2553的问题，也是有点相似啊，就是呢顺服神，毫不犹豫的按照神的命令行事， 他是这样愿意的，但是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没想过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应该怎么走呢？我愿意做，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1: 那我们要分清楚啊，神已经启示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，我们
0: 努力传福音大使命、
1: 还有呢，我们也应该想想有什么事情我们应该选择要做的
0: 大诫命，爱人如己，爱你的邻舍，
1: 那个不是我们选择的，那个是教导必须要做的。
0: 他说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吗？我就说了这两个最简单的嘛。
1: 是啊，
0: 大使命大诫命就好了、
1: 圣经已经清楚啊，叫我们去做的我们就顺服去做，一定没有错的。
0: 还有我觉得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只是爱神，但是你对他的认识不深、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你应该去好好去读圣经，这个也是神要你好好去研读，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这人变为有福、我觉得很多时候呢，这个就跟你很爱某一个漂亮的女孩一样，很爱她很爱她很爱她，哎，他哪里籍贯呢？他家人是谁呀、他喜欢吃什么你完全不知道、你爱什么、你贪人家的漂亮吗？
1: 啊，所以呢其实、我们应该要，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呢，要应该要看这是到底合乎还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或者是原则，我们的动机是不是正确。
0: 所以我们已经给了三个方向给你了。第一个，好好读圣经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大诫命，爱神，爱你身边的人。第三个就是大使命，努力的去传福音，直到地极。够了没？好，现在来大公会议记录。

0: 欢迎你收听大公会议记录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到第15次大公会议了，在公元1311年呢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法国这个最大的主角呢是谁呢？叫圣殿骑士团。因为在中世纪里头呢，这些以宗教名义运作的武装团队呢，保护了教会，但是同时间呢，也是挺难管理的。于是当时的教宗呢，就召开大会，就讨论这个圣殿骑士团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因为当时的那个皇帝呢，教宗跟这个圣殿骑士团的那个关系不太好，于是呢，就是说这个骑士团呢是异端，还有呢，可能有机会是同性恋，就很多不同的罪都给他了哈。所以呢，当时就研究他有什么毛病，最后结果是怎么呢？就说哎呀，应该给他有辩护的机会，现在呢不能够单凭我们的证据说他有病啊。问题是呢，当时的法国国王呢非常想消灭这个圣殿骑士团，最后国王呢还带着一大队兵马呢去这个城外，就说给你压力要消灭骑士团。于是教宗想到一个办法，就不是判决他为异端，而是说为了教会的利益，你还是不要存在了吧。于是在1312年的时候，圣殿骑士团正式解散。所以呢，就好像今天的法院不一定是判断这个有错，但是呢，为了大局，你解散了吧，把它关掉了吧。但是这个的大公会议呢，还有另外计划发动十字军，还向教会特别征收6年的税。你知道最后怎么样？没有出发，这个太神奇了啊。不过呢，大会呢也做了另外一件重要有远见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教廷跟主要大学呢都要学学东方的语言啊。当时东方的语言包括希腊语，包括蒙古语，包括这个希伯来语啊。因为呢，他们发现研究圣经不能单单看这个70世译本啊，不能单看拉丁语啊。所以呢，希望你可以认识这个大公会议在1311年举行的维也纳大公会议，但是在法国的维也纳啊。
1: 饭桌查经班节目的初衷是给有了一定圣经基础的听众朋友设置的，但神奇的是，竟然有一位从未打开过圣经的姐妹，就从我们的查经班节目开始了她的读经，更是开启了她追随耶稣的道路。感谢神，让我们的同行者中多了新的生命。我是饭桌查经班的阳光，与你知音牵手同行。
2: 主啊，救救我。
0: 好，刚才那个是饭桌查经班的阳光啊，从世界看看圣经啊。那现在我们主啊救救我呢，就是解答你的信仰疑难。那现在呢，这个部分我们谈谈神的计划啊。手机尾号0355呢，他就说呢，神造人是按照他的美意，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如果开始亚当夏娃不犯罪，人就不会死亡了。那如果这样只有生没有死，那世界上岂不人满为患吗？那是不是人的犯罪死亡早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呢？
3: 若亚当夏娃不犯罪，后来是否人口过多，这个圣经没有交代的，你也不用这样去想。
0: 我小时候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，牧师，你老是叫我们不要去想，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去想。我小时候想、这个、
3: 我从来都不想这样。漫无边际，怎么说呢？是漫无边际的问题的。
0: 我小时候就想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后来想一下，哎，人如果只有生又有死的话，那天堂是不是人满为患呢？地狱是不是人满为患呢？还有啊，到底那些小动物能不能上天堂呢？如果那个狗啊、那个猫啊，如果这个蚊子啊、那个虫子啊，还有细菌啊、病毒啊都能上天堂的话，那在天堂怎么办呢？人口过多，哎，那个真的是，我真的小时候有想。
3: 不会了，这个 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其实呢，哇，世界大到一个情况呢，很多银河系的，所以呢，基本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地球那么小的，你不用担心这些吧。
0: 如果神
3: 创造，好好
0: 的活着，如果神创造太多人，可能把你放火星去咯，放到月球咯，哎，放到，
3: 哇，
0: 可能
3: 总有，我没有想这些，
0: 可能
3: 是
0: 这样。
3: 但
0: 是
3: 呢，我小的时候真的在想，啊，我长大工作，做了那份工作以后，别人不是没有那份工作吗？
0: 哦，抢了别人的
3: 工作。越来越多人的时候，他们做什么呢？我会想这些我看得见的问题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大，大到这个情况，我见都没有见过，想都没有想过的。你们真的很棒。
0: 但是呢，童真牧师想的那个问题成真了，因为他到现在的教会呢，还没有牧师，还是他一个顾问牧师。所以呢，你真的抢了人工作几十年了。
3: 我没有抢，我们是等待有牧师来，还有现在做的传道人呢。多几年他们就应该案例的了，做得不错。
0: 好，没事，就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万峰小时候也有想的，不过呢，这个真的是神的计划，可能真的包括他的救赎。你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知不知道人已经要犯罪，他是不是已经要派耶稣基督来，他有没有想过这些呢？我觉得如果这个的角度呢，有一些的神学派别就觉得神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呢是一起的，
3: 对啊，
0: 这个是一早已经规划，所以他早预定你已经犯罪了。另外也有一些的神学派别就觉得人有自由意志，这个是人选择犯罪，神也在这个限制，这个时间的限制里头，他刻意进入这个限制里头，去进入我们的空间，我们的时间里头去拯救我们。所以这个两个不同派别的看法。
3: 不过我们知道呢，其实因为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嘛，所以他都预计我们的自由意志呢会哇扩得很大，以致犯罪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救恩，耶稣基督就已经来了。
0: 所以这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因为这个牵涉了在旧约里头神到底有没有后悔啊，造人啊，因为圣经有说这后悔。那如果他明知道他会不会后悔呢？这个就是很复杂的问题，就超出今天我们谈的内容。但是今天要说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知道人后来已经会犯罪，这个是不是预定有不同的神学的派别。第二就是人如果多起来会不会爆满地球呢？
3: 不用怕，
0: 现在已经爆满了，我从来都没有
3: 想，
0: 现在已经爆满了，
3: 爆满，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开发啊，我告诉你啊。
0: 好，那我希望童真牧师未来搬到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，你就住那儿就好了。
2: 主啊，救救我。
0: 好，手机尾号3068就问你问题。新约圣经十二使徒大部分都是为主殉道的，
3: 对啊，
0: 太可怜了，神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救他们呢？我觉得这个跟人家问耶稣的问题一样
3: 他可以救自己，
0: 你如果是神你可以自己在十字架上跳下来啊，自己救自己吧。
3: 我告诉你，主有能力救他们，但是神的拯救不一定等于今天我们可以免死的。
0: 对，只是怎么死，死的要

0: 没有价值。
1: 拉萨路他曾经复活还是要死，我告诉你、
0: 我跟你说，这个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嘛。那如果你觉得那个使徒的殉道是重于泰山，那他值不值得呢？例如说
1: 值得的，
0: 例如说这个多马派啊，就是多马呢，传说他去了印度、然后殉道
1: 啊，
0: 当时呢他就为了人民呢就夺了这个皇帝所有的钱，这个典外文献写的。到今天我刚刚看了这个看了这个新闻呢、上几个礼拜呢这个印度的多马派教会、通过2026到2027的预算案，你知道多少钱？一个亿啊，人民币啊，
1: 人民币
0: 12亿的那个印度卢比。所以呢你看看一个教会，
1: 一个亿很少啊，
0: 很少，但是起码你想想原来他有这个预算有这么多，在印度啊、他们有点穷嘛，所以你想想原来他的那个的工作延伸了2000年还在继续。
1: 还有呢，我告诉你，使徒殉道呢不是主失败，而是他们忠心到底，死亡了不能夺去基督里的生命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，
0: 感谢神嘛。所以呢最重要是你不要老是看哎呦他死很惨啊，
1: 不惨、
0: 而是他们的死有意义有价值，不是白死的，他们每一个都是做见证忠心而死的。所以今天你可以问问神，如果我今天要牺牲一些东西，也不说要你去死，而是你要牺牲一些东西，你愿意为神牺牲多少呢？而你的牺牲有没有价值呢？好，现在交给神学大全，今天谈谈这个为什么以前的神父都是男的。

0: 我还是不明白，女人可以当先知，底波拉可以治理以色列，女人可以殉道，可以当修道院院长，甚至可能比很多男人更敬虔，为什么偏偏不能当神父？难道上帝看简历第一项先看性别，是男是女？
1: 如果理由只是男人比较优秀，那这个论证很容易倒下。女人当然可以比男人更聪明，更圣洁，更有领导能力。我讨论的不是谁比较优秀，而是圣职究竟是什么。神父不是因为考试成绩最高，所以获得一份宗教界高级职位。圣职本身具有象征意义。
0: 可是你800年前的解释说，女人属于服从的位置，男人代表比较崇高的阶级。今天再这样讲，我保证节目播完之前，投诉电话已经响了。
1: 这一点，你批评的有道理。我的论述带有13世纪的社会观念。后来，罗马教会说明这个问题时，重点已经不应放在男人比较高，女人比较低，而放在另一个原则：男女尊严完全相同，却不表示所有圣职都可以互换。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在教会传统中地位极高，也没有被理解为12使徒之一。
0: 那罗马教会今天到底怎样解释？为什么一定要男神父？
1: 核心在于代表，尤其主持圣餐时，神父不是单纯当司仪，而是以基督的身份主持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新郎，教会则以心腹来表达。因此罗马教会认为，这个圣礼性的象征不是教会自己发明的职位说明书，想改就改。耶稣选择12宗徒都是男性，历代教会也一直这样实行。
0: 等等，这样就变成因为耶稣当年选男人，所以永远只能男人？耶稣12个门徒也全部是犹太人啊，为什么神父不用全部是犹太人？
1: 好问题。所以单凭12个人都是男人还不足够，罗马教会的论证是把几个因素放在一起：基督的选择、宗徒传统、教会长期不断的实践，以及圣餐中基督与教会的象征。最后的结论甚至不是教宗不愿意批准，而是教会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改变这件事的权柄。

0: 既然圣灵同样把这些恩赐赐给女人，就可以暗立女人。双方其实连牧师或者神父是什么都理解的不一样。
1: 正是如此，这才是争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。若圣职首先是一种圣理性的代表，那么性别可能成为象征的一部分。若牧职主要从恩赐、呼召和职事来理解，那么问题自然会变成，既然女人同样蒙召，同样能够讲道牧养，为什么不能案例？
0: 所以女人为什么不能当神父？真正的问题不是女人行不行，而是神父究竟代表什么。
1: 很好，神学上最糟糕的答案就是因为女人不够好。真正的争论从来不是女人的价值，而是教会有没有权改变自己所领受的圣职传统，以及我们究竟怎样理解圣职本身。

0: 趁着现在还在九月啊，我这个可能在我们南方还适用的啊。Peter 呢就问一个问题，教会主日聚会有人反映空调太冷，有人反映很热，那到底牧师跟同工穿西装的时候应该怎么安排呢？
1: 那我们要看看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找一个最适中的温度，就是24到25度，不要看他穿多少，他穿厚的衣服还是薄的衣服。
0: 我反对，因为我已经没衣服可以再脱了，但是你可以穿再穿很多件衣服。
1: 不应该这样看吧，你可以去一些冷风出口吧，或者
0: 然后我已经太胖了挡住那个风口，又有人投诉热了。
1: 爹你没那是冷风的出口都在头顶的不是在地上的吗？
0: 我又高又胖
1: 哦，那你要悔改了，你不要那么胖。
0: 怎么悔改
1: 悔改不要吃那么多。那其实呢我们可以调动的，我们有智慧的吗？怕冷的就坐在远一点，不要风口，但是你怕热的你就风口。
0: 很多呢都是呢很怕冷然后早到，但是呢万峰的教会通常呢我们都是预早把空调调到最低温的，因为呢你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当然冷啊，但是我就有几百个人好热的，然后一开始你就把空调调到很高呢，然后后面的时候呢你就把调不低了。问题是这样，
1: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呢你怕冷的你就在你的口袋里面呢、有一些披肩啊那样的东西
0: 啊，围脖那教会也能够供应 其实
1: 但是有些人嫌脏的，因为不知道谁披过，
0: 那你
1: 负责洗就好了。所以呢最好就自己去预备。还有呢因为那个出口风的出口呢有近有远的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你如果怕冷的你就不要坐进风口。
0: 我跟你说，我每次讲到呢我是按照我流多少汗来判断我讲的好不好的，所以呢我一定那个空调要开得大、所以我流汗很多代表我很卖力讲到
1: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一般呢我如果要主持圣礼的时候我会穿多一点，就是那个袍，但是我不觉得太热的。
0: 这个是你咯，我就觉得好热好热好热，所以呢现在九月希望你开始慢慢凉起来了 Peter。
2: 主啊救救我。
0: 好，劝慰子呢就最后就之前听了我们大公会议记录，就特别谈呢当时的教会呢不能为这个红事白事来收费，他就觉得这个也挺好的，教会到底应不应该为这些的红白二事收费呢？这个到底是教会的礼仪还是一个个人的活动，我就借个地方给你用呢？
1: 婚礼不只是仪式的，其实呢让我们的亲友他们可以来教会嘛，我们可以服侍，让他们看见神的恩典。其实呢基本上应该不收钱，但是香港不同，因为香港呢很贵的，那些租金还有呢冷气费很贵的，所以呢如果租教会呢真的要给钱的。
0: 但是我就反对这个事儿。我在教会那个时候我结婚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收费

0: 所以呢，我就不在教会结婚了，因为呢，我奉献了这么多年，你还在我这个结婚的时候宰我一笔，有没有搞错？我不是这个教会的拥有者吗？我有份儿的这个教会，你宰我，那我就不同意。所以我最后在家里头结婚，把牧师叫过去。
1: 哦，我教会呢就没有收钱的，因为我教会不是那些注册的地方，所以呢啊，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要在教会举行婚礼是可以的，但是一般呢没有外人来借的。
0: 我通常
1: 借呢一般他们都会奉献，我们没有指定的收费。
0: 我通常都跟他们说，我说婚礼是一个礼仪，是一个服饰，你不要老是想着这样赚钱，就不要用来想着哎呀我能这样呢多收点钱啊，补贴这个运营成本啊。因为我跟你说这些年轻人已经好穷了，教会还加入去宰一笔。但是我觉得丧礼可以，丧礼的那些通常有钱一点。
1: 也不是啦，我们教会呢就没有要那些举办丧礼的人要给钱的。
0: 对啊，其实是礼仪、
1: 啊、婚礼也没有，
0: 礼仪是不应该
1: 收费的。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呢都有一个新的，就是很愿意奉献，
0: 那个就是自己的决定嘛。奉献就跟收费是两个事儿、嗯。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去做礼仪，是在服侍，不要想着收费啊，这个这么低俗的事情啊。好了，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，1322-9966-122-995，这是短信号码，那电邮是995@良友.net。我是万峰，
1: 我是童真，
0: 拜拜，
1: 再见。